0: 叫小二的你呢，赶快去播，我不是家嘞，我做一个嘞，不家是家呗，不家吧家呗，可以，不是家呗，老呗，对大，可以，俺大大的后面个，就为那大个大那不好家呢，不嘛家个那么个老细，还有细节就为，可以，那个大的。
1: 人这边个，可是你都有嘞，可是你过来，对有嘞嘞，对那个嘞嘞，哦，一家路一家，有味的嘛，一家是有味个腐败嘞，说没得靠下味，一家是有味，哦，味有啦嘞，一家是是味哦，一家回来味的啊，都不得不喝个白酒，一家的嘛嘞，那个腐败的姐，某一家好，还没过家都打味的。啊，你一家要上俺老屋过来一下，一下去呗。家的大鱼一家吃过五块那个，就那边有副提点的就呗。一家里搞的就呗，俺狗呗，这个里里都里里里，就呗狗个个，别个都打来个个那的车，我不管那就呗。
2: 就不管八个币啊，一个吃了可以。
3: ในวันศีลใหญ่ของปีใหม่ลาหูนั้นชาวลาหูทุกคนต่างพร้อมใจกันดำ